处处藏风是。北京时间17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0: 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3: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快，下

家好，欢迎收听翠花上菜。我们先了解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全市多云，西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呢是全市多云，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全市晴，有时多云，北风3到4级。大后天全市晴，南风3到4级。提醒各位朋友还是要注意天气变化啊，出门还是带好雨具吧，因为这个季节嘛，这个雨啊说来就来哈，随时做好准备。来跟大家分享来自我市农业方面的信息。那今年春耕开展以来呢，我市广袤田野里鸡声隆隆，人影穿梭，翻耕播种覆土一气呵成。农户们呢是抢抓晴好农时忙碌耕作，生机勃勃的春耕图景呢也是随处可见。那作为辽西重要粮食主产区，我市是立足155开局之年，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抓实农资保供、农技下沉、机械助耕、结构优化等各项工作，秋粮保收、助农增收，全力夯实乡村振兴农业根基。为了保障春耕有序进行啊，我市构建起了全覆盖闭环式春耕服务体系。年初提前谋划部署，将549万亩粮食播种任务层层细化，精准地落实到了乡村地块和农户。那在农业气象等多部门的联动发力下，实行了春耕常态化调度机制，专职农情员扎根在田间地头，实时的摸排苗情、伤情，动态调配物资，研判农事，全方位的护航春耕生产。在农资方面呢，则是稳又提前备足了34.34万吨的春耕农资，超90%的物资已经全部入户下摆了，市场价格总体是平稳的。同时呢，严把质量安全关，执法人员常态化的开展了农资专项巡查，严查违法经营行为，批量开展种子质量、转基因成分抽检，从源头上杜绝了不合格农资下地，筑牢了农户们放心种粮的安全防线。另外在这期间啊，市农科院也是通过了田间教学、线上答疑、入户走访等方式，普及科学施肥、田间管护技术，同时呢筛选适配本地的高产粮种，辐射带动农户们科学种粮。针对着干旱短板呢，我市也持续补齐农业基础设施弱项，稳步推进35.41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全面检修机井、灌排渠、堤坝这样的水利设施，完善田间水源配套，提升抗旱保灌能力，为农作物茁壮成长保驾护航。那在稳产基础上呢，我市还积极探索农业增效新路径，依托黑山县成功试点经验，大力推广小麦、玉米、大豆一地三收、带状复合种植新模式，通过专家团队科学论证，因地制宜优化种植结构，实现了用地养地相结合，相较传统单种的模式，每亩可增收5-600元。那精耕细作当然就换

来了满满生机，眼下咱们全市春播工作已经高标准完成，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达 551.06 万亩，超额完成了省市既定任务。当前大田长势喜人，一二类优质苗占比超90%，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
1: 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聊樱桃啊。眼下正是陕西、山东、河南等省樱桃集中上市季，本该是红红火火的樱桃市场，却被连日品率大幅的下降了。烂在树上的果，提不上的价，还有丰产不丰收，樱桃产业遭遇着产销困境，果农们心疼不已啊。那这场裂果之痛暴露出的不仅是天气的无常，更是樱桃产业在品种、设施、品牌等方面的深层短板。樱桃产业如何从看天吃饭走向品质突围呢？这是成为了今年农业领域必须要作答的一道考题。5月19号，持续多日的阴雨天按下了暂停键，趁着天放晴，各地樱桃园的果农们赶紧采摘。像在西安，有一个家庭农场啊，放眼果园，个头饱满、色泽鲜亮的樱桃是挂满了枝头，很不错吧？可是走近一看，有不少果子都裂开口了。只摘好果，品相不好的一个都不要。农场的负责人呢也是这么想，他说往年呢这个时候满园都是精品果，销路也不愁，一天能发好几百单，就是线上订单。今年呢一大半果子都开裂了，很多订单都退掉了，只供一些本地的零散的客户。他说呀，自己家30亩的樱桃园，每年投入的人工、有机肥，包括田间管护成本是居高不下。那今年的樱桃产量、品质都是双双下滑，亏损呢已经成定局了。

追溯到上一年的夏天，这个花芽的分化期，高温呢引发花芽分化异常了，形成了双子房，裂果就集中在成熟期。樱桃在转色到成熟的膨大期对水分是最为敏感的，五月中下旬连续降雨正好打在了关键节点上。受访的一些果农也都说多个品种当中啊，红灯果这个畸形是最重的，布鲁克斯的裂果是最多的，那这恰恰就暴露出了品种老化单一这个行业的短板。红灯啊，是我国自主选育的首个大樱桃品种，高峰的时候全国的种植面积占比过半了，现在因为它果肉很软嘛，不耐运输，一遇到雨天就容易裂果，容易失去竞争优势。那布鲁克斯它是老品种，口感是很好的，但是它也特别怕雨水。从全国的樱桃产业版图看，红灯、布鲁克斯这些老品种都是存量依然很大，各个产区品种趋同，差异化小，同质化问题又突出。新品种不少，但推广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目前的国内自主选育的品种有50多个，山东的奇藻、鲁鹰五号、九号表现都是很优良的。在交易市场上，鲁鹰九号收购价呢，居然高达55元。那在五月初上市的奇藻，低头的收购价稳定在每斤15到20元。这些新品种要是替代庞大的老果园，那还需要时间。除了品质和品种的问题，今年各个产区露天樱桃成熟的时间高度重合了，有很多地方呢几乎都是同步集中上市，樱桃代收商也是感到格外明显。说往年啊，从泰安到烟台，不同产区还能错峰，你看今年这个时间，几乎啊都被抹平了，大量果子短时间就涌入到市场，价格就进一步的承压了。面对着樱桃大面积裂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研讨组啊，他们就是对主产区开展了一个调研，结果也显示到了，说涉事大棚受阴雨冲击不大，樱桃价格比较稳定。比如说西安的某些地方，这个大棚的樱桃每公斤售价是120到160，而露天的那价格波动就是比较大的。五月中旬以后呢，持续降雨了，让大田的樱桃行情就是急转直下。像有很多这个早熟的品种，上市初期啊，每公斤是10到20元，连阴雨3天，批发价就跌破了10块钱。田间早中成熟的品种裂果又集中爆发，那早熟品种损失就超80%了，近乎是绝收了。

针对着果农最头疼的裂果的难题啊，科研专家们就说，搭建防雨棚，这个是最直接有效的办法，能从这个源头去挡住雨水，然后大大的降低这个裂果率。光照不足导致樱桃糖分积累少，口感变淡。如果说给果园铺设反光套的农户，调整一下结构，发展优质晚熟品种。转向一个品质内卷，所以在技术层面，包括设施栽培啊、防裂技术、水肥一体化的推广应用等方面，现在呢还是要多多的来采用。

0: 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2: 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天。
3: 蒸羊羔，蒸熊掌，蒸
4: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

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我们接下来胖长是什么呢？就是氮肥过量啊，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它这个秸秆呢会长得很粗大，叶片也很大，看的是长势很旺，但其实呢它的抗倒伏能力差，然后茎秆的组织疏松，旺长的一些植株发生的一些情况。再有呢，有机肥啊，如果你没腐熟，像鸡粪啊、猪粪啊这类生粪，你直接下地了，在地里二次发酵，产生热量和有害物质，同样会烧根烧苗。气性，松土别伤根啊，主要是破除一下表层的板结。严重的症状当然就是主根腐烂了，你基本没有办法挽救了，你只能是把它拔掉，重新去补苗。所以呢，施肥过量关键是在预防，发现晚损失就大。

0: 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

0: 我让
1: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老小区改出好光景，居民日子越过越舒心。7月1号起，我市将提高多项民生保障补助标准。2026年 GTTV 环球旅游频道时代星秀艺术大赛锦州赛区第一赛季在市工人文化宫正式拉开帷幕。以下是详细内容。为进一步加强我市与国际友好城市的交流有效合作平台，提供优质服务保障，聚力打造友城合作新典范，以地方务实合作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阿特劳州副州长穆尔季耶夫介绍了阿特劳州经济发展、产业布局、资源禀赋及对外开放情况。他表示，阿特劳州
3: 之策全力夯实乡村振兴农业根基，为保障春耕有序推进，我市构建起全覆盖闭环式春耕服务体系。年初提前谋划部署，将549万亩粮食播种任务层层细化，精准落实到乡村地块农作，以高标准完成。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达551.06万亩，超额完成省市既定任务。当前大田长势喜人，一二类优质苗占比超90%，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区为标杆，持续推行硬件提质、服务增效的改造思路，通过整治园区环境、完善配套设施、健全物业长效管理机制，批量打造宜居优质小区，让老旧小区红利覆盖更多居民。2020年至2026年间，古塔区累计改造老赛场之内，各类节目异彩纷呈，舞蹈时而温婉轻柔，时而激情飞扬，模特步履从容，仪态大方，合唱与器乐演奏和谐共鸣，气势恢宏，戏曲演唱字正腔圆，韵味十足。亮眼舞台的背后，离不开栏目组工作
3: 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每月

863元，机构供养孤儿养育标准提高到每月2741元，散居孤儿养育标准提高到每月2098元。1945年9月2号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原享受本人标准工资基本生活养育的对象，按照新标准审批落实相关保障。对已在册的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和20世纪60。

0: 后的正常用气。接到诉求后，阳光热线记者第一时间联系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部负责人何同志。6月9号上午，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何同志向阳光热线反馈，李先生的诉求有了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也是一户居民的燃气表更换问题，更温暖了民心，拉近了政企和群众的距离，让城市公共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以上节目编辑制成，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1: 法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六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0: 我们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全市多云，西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13度。明天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六月九号星期二，农历四月二十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六月八号晚，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
1: 员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
2: 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不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俄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三。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
1: 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
3: 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5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1: 全球首批
5: 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6: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
2: 耗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7%。
2: 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1: 其他国际消息。

0: 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非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
1: 演绎。
2: 胡大海一看这位啊，感情是个半吊的250。哎，小伙子，你是哪儿的人能告诉我吗？就前面庄子的，闹了半天你装蒜，你这是。要不是傻小子，我们还不知道你在家呢。胡大海这个人多坏，心说徐达你不是糊弄我吗？这回我定惹祸。徐达夫妻在他身上没少操心，所幸有一点，江中生来身体健壮，准知道胡大海这样做对自己有利，所以众人谁也没言语，默默地在后头跟着。

0: 错，我练过几招武艺，也看过两本兵书，不过那都是纸上谈兵啊，毫无实侠呀。最后徐达站起来了，各位，恕不奉陪，我母亲身体不好，我还要侍奉老娘，心领神会，哎，都听他的了。把徐达急得满头直冒汗呢，各位各位，赶紧请吧，请吧。哎，一看胡大海那睡着了，是睡着吗？在那装蒜呢。一眼看见朱元璋，又瞅着胡大海，再看白云陀，一摁崩簧，嚓！拽他呀，向着满死海牙，觉着对不起朱元璋，人家来了不错，拿我当个人了，我能不管吗？但是要向着朱元璋，又怕两位师弟挑理，又怕师父怪罪，他是左右为难呢。没有办法，徐达把两手一招，哎，各位休要动手。他来到两位师弟的面前，二位贤弟，你们把家伙带起来，请到另外一个屋中，我有话跟你们解释。在二十里，在这一路之上，这老陀陀是左思右想，他最害怕的就是徐达。心中思索呀，这徐达为什么要辞官呢？对皇上不满，嗯，他可有能为大敌呀。因此在路上，他就叫三徒弟四徒弟领一支军兵赶奔广泰庄，看看徐达的动态。如果徐达不保朱元璋是最好，要保着朱元璋，就把徐达一家子抄家灭门。要不怎么叫不巧不成书呢？正好跟朱元璋碰上啊。师父，您真把能力传授徐达，您后悔都来不及了，干脆要了儿子狗命。
1: 新邦福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2: 是优势，更是未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海牙和白云托把三千军队扎到庄村外头，带着一些当官的来到里面，要不怎么叫不巧不成书呢？正好跟朱元璋碰上。这俩人心中思想，师父您好眼力，您算猜着了。闹了半天徐达吃里扒外，跟朱元璋早就勾搭连环，要不这帮人怎么都在屋坐着呢？啊，师父您真把能力从想法，所以对于徐达是十分不满。满死海牙一阵奸笑，师兄，行行行行，也别到别的屋了，您也甭解释了，我们这不看得挺清楚吗？什么都明白了。既然是遇上反叛朱元璋，我们没什么可说的，在你家我就把他脑袋烧走。朱元璋有能耐也不是啊，把宝剑抡起来跟他就站在一处。你说屋里又小，他俩再打起来还有地方。徐达心里着急，谁把谁伤了对自己都不利。徐国显实在没有办法，心中对于这俩师弟也不满意，再看他把腿往起一抬，对着满死海牙那手半尺多深，满死海牙一抖着手腕子，好，大师兄，好了来来来，好了，走。率领众人往外就退，一边走一边说，徐达，一会儿咱们再算账。朱元璋，有种子到庄村外边会，出来。

0: 这些人推出去了，哎呦，把徐达给急的，撵了几步，贤弟慢走，贤弟慢走，哥哥我有话说，这是何苦的？我现在跳到黄河洗不清，各位，我不能奉陪你们，赶紧快走。胡大海一看，我徐先生，往哪儿走？你说往哪儿走？哪儿都不去了。告诉你，寺外这时候外头探进一个大黑脑袋来。徐达一看，正是打虎太保江忠。忠儿，我有话说。哎，究竟什么事儿？说个什么事儿？江忠到了胡大海面前，嘿嘿一笑。他不知道胡大海把江忠给糊弄了。再看徐达一点手，把江忠拽到胡同里头，看看寺外无人，低声的嘱托：“孩子，如此怎么办？怎么办？”记住啊！徐达嘱咐完了，一转身躲起来了。这江忠拎着大锤回来：“各位，走，我送你们出去。”徐达怎么嘱咐的江忠？这些人都不清楚。刚才你舅舅嘱咐您的话，你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啊，你舅舅刚才告诉您的事儿，是我们哥俩合计的啊。我怕你记不住，你重说一遍，告诉你什么来的？
1: 我舅舅说了，不能跟别人说。
0: 放屁！怎么不跟别人说，还不跟我说吗？我们俩商议的，你背着我能背得了吗？
1: 这么回事，我舅舅说了，不让你们在我们家待着，让我把就这么说的吗？
0: 啊，胡大海一听这么回事，突然他把脸一变，眼珠子一瞪，放屁，错了吗？刚告诉你完你就记错了。江忠也愣了。哪儿错了？是那么跟你说的吗？啊，死打！见当官的打当官的，见当兵的打当兵的，打死一个当兵的呢，给你一两银子；打死一个当官的，给十两银子。然后把那脑袋烧回来，按着脑袋算账，记住了吗？
1: 我这么回事儿，刚才我没听清楚。
0: 众人一听，胡大海，你损吧你！有这么使唤傻人的？江珠还就听他的话呢。
1: 好了，那你们随我来。
0: 再看江珠把链子锤一抖，一听说给钱，他高兴了，迈步如飞在头前引路，众人随后相从，迈步就来到庄村外头。刚到了北庄子口，再看援兵夜已在此把守。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拍开，正中央大旗高挑，满似海牙赤发灵官白云托率领都督平长就拦住去路。胡大海一看，小子过去吧，有钢的使到这儿上啊，记住，一会儿把脑袋烧回来，我好给你算账。
1: 记住了。
0: 江中撒脚如飞，把两只大锤往一块一碰，
1: 我说你们这些小子一个个他妈都活腻歪了，奉我舅父之命要你们的脑袋，来，把人头给我，我叫我二舅舅算账。
0: 那谁懂他说的什么玩意儿？赤发灵官白云托双脚点蹬，马往前催，把掌中短把牛头都一晃。我说你是什么人？
1: 连我都不认识。我舅舅就是徐达，我是他外甥打虎太保江忠。
0: 啊，那么徐达就是这么告诉你的吗？
1: 那当然了，刚告诉我完了，说要把你脑袋拧下去换十两银子的。哎呀，
0: 把这俩小子给气的，心说好狠的徐达呀，如果我们要有命在，回去报告老师，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晃牛头都催马大战江中，也就一个照面，牛头都刚往下一砸，江中拿大锤海底捞月往上一尖插开，这牛头都飞起了有30丈高，没把南斯海牙手腕的震折了，不马就跑。赤法灵官抡牛头都过来一接，没几个照面，他也记了飞牛头都了，拨马就跑。

0: 援兵援将往上一冲，把江忠给围住。江忠可乐了，有意思有意思，一二三四五六，哎呦，这么着多人，这得换多少银子？抡开大锤，你说这顿砸呀，重重重劈，重啪，敢劈了吗？他，哎呀哎呀，劈啪劈啪。胡大海抱着肩膀在后头瞅着，心里这个乐呀，心说越打死多越好。徐达，我看你这根蜡你怎么做？援兵援将抵挡不住，跟决了堤的洪水一样，整个全败退下去了。满死海牙、赤法灵官、白云陀全受了重伤。那么他们跑的咱不说，江中把这些死尸数了数数，拿了把宰牛的刀，把脑袋全给拖起来了，找着根铁丝穿到耳朵上，穿了两串往身上一背。哎呀，这回得好好算账。二舅舅多挣给钱，这就给，来来，跟我回家算去，领银子去。领着江中回来了，大伙也跟回来了，又进了待客厅。胡大海让江中把这人脑袋全都摆到屋地去，去去去，找你舅舅去。江中那还乐呢，舅舅，我办完了，舅舅出来了。徐达呢？一听江中喊，认为这江中按自己的主意把朱元璋他们送走了呢。等迈大步来到台阶这一看，哎呀，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可要了我的命了。他一把抓住江中就问：“孩儿啊，这是怎么回事？”江中是个傻人呢，把大嘴一咧还乐了，嘿嘿，找你算账，你给我银子花啊？我多咱这么告诉你的，对吧？你不是跟我胡二舅舅你们俩商议的吗？这都是我二舅舅告诉我的。一句话把谜底揭穿了，你损透了你。到了现在，徐达就压不住无火了，肉往上一窜，奔胡大海过去就要玩命。老胡也料到这一手了，一转身自溜躲到朱元璋身后了。老，这叫非跟胡大海玩命不可。江中一看不对，撒脚到内室送信儿去了。给谁送信？给徐达的母亲。其实老夫人呢，也知道朱元璋他们来了，因为自己是一女人，不便参与这个事情。方才问过徐达是怎么回事，徐达呢也如实的说了，就说朱元璋请我出头，我拒绝不去。现在元人还来了，老太太还没等表态呢，家里就出了这种事儿。前院这么一吵吵，老夫人就听见了。正这时候，江中进来，把外面发生的事情向老太太报告了一遍。虽然他傻，他也把事儿说清楚了。老夫人闻听，一个劲儿的着急呀、啊：“江中，快去，把你舅舅徐达给我叫回来。”
1: 哎，好了。
0: 江中跑到院一喊：“舅舅，我老了叫你呢。”徐达可是个孝子啊，在母亲的面前唯命是从，母亲说什么自己不敢反对，一听说娘叫自己，这才听神站住，用手点指胡大海：“姓胡的，咱俩完不了，一会儿回来咱们再算账。”说着话，徐达转身奔内室，来在母亲的面前躬身施礼：“娘在上，儿参见母亲。”徐达呀，咱们家这是怎惹下大祸的事儿？讲了一遍，老妇人也是大吃一惊啊，半天没说话。后来琢磨琢磨，老夫人长叹了一声：“徐达呀， 娘有几句话说出来，不知你能听不？娘有话请讲，儿一定遵命。那好。哎，你父弃世最早，你在几岁上为娘把你拉拔成人，让你念了点书，后来拜了陀陀太师为师，习学兵马武艺，后来你也当了官，咱们家的日子过得算不错了。据你说，原学会文武艺，祸卖帝王家。我们一个人活在世上，不能庸庸碌碌，当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英雄必有用武之地呀、啊！

0: 孩子，你在家能待得住吗？据为娘我所知，这个朱元璋乃是当世的豪杰。几年前我就听说有这么一个人，看来此人可能是不简单，要不他怎么走马取襄阳，占了这么大的地盘，声势这么浩大呢？既然人家三次来请你，拿你就当个人了，总算英雄也有用武之处。一娘之间，我看你就答应了吧，帮着他赶奔滁州治兵。万一把元顺帝这无道昏君推倒，重整乾坤，你也算立下不朽的功绩，也不枉娘培养你一长，你看怎么样？
1: 这个，
0: 哎呀，徐达做梦也没想到母亲的态度能这么明朗。哦，他让人家乐意了，他一合计也不是不对，你说惹了这么大的祸能瞒得了吗？瞒在海牙赤法灵官白云托，回去见老师托托一讲，那自己跳到黄河洗也洗不清，看来没有退身的余地了。想到这，徐达失礼，儿谨遵娘之命，那么我就答应了。对，还是答应了吧。你把西吴先王请进来，还有各位英雄，娘我要问话。好，要不怎么说徐达是孝子呢？你看刚才声色俱烈，听母亲说完了，马上一天云彩都散了。咱们书说简短，怎么样？徐达把牙一咬，心一横，主公，俺徐达愿意弃暗投明，福保明主，我愿意了。嘿，把个朱元璋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既然如此，徐贤士请上受我一拜。朱元璋跪倒要给徐达磕头啊，吓得徐达赶紧用手给缠住了。大家一商议，马上让郭英领着一部分亲兵回滁州送这个喜信。母亲商议商议说，我可以跟明主走，那么咱们家就说不要了吗？您那晚走两天，我把江中给留下，把咱家的善后处理处理，然后您再赶奔滁州，而派人接你。几句话把家里事也安排了。这徐达再吩咐一声，把自己盔和甲包取过来，把自己的战马拉出来，把家里人又全集合起来，跟他们讲了一顿，让他们在家里头好好的安排，听老夫人调动。这才众星捧月，把徐达请到滁州。等这一行人马离着滁州还有十几里地，嘿呦，就发现滁州这块炮号连天。当然这种炮不是打仗的炮，是迎接徐达的礼炮，咚哒哒哒哒哒，鲜明了礼炮十九响。徐达在马上往前一看，兵如冰山，将似将海，军兵分立两乡在此迎接徐达。城中的老百姓也不管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城出动，全都迎接贤士，把徐达感动得可受不了了。徐达热泪盈眶，哎，看来一个人人生在世做点好事儿还是不错的啊。就冲人家这么接待我，拿我当个人了，我徐达要不把一腔热血喷出来，不给大家使点力气，良心上有愧呀。徐达心里这么想着， 不住的挥手致意，朱元璋陪着他并马而行。等来到滁州的东关，大帅张玉率领文武百官全都跳下马来，在路旁迎接，以张玉为首高声呼喊：我等迎接徐贤士。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空军95944部队60分队导支部。
3: 跳伞是勇敢者的游戏，站在基本。

0: 2008年，我的家乡四川发生了一场8.0级特大地震。空降15勇士在山无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从5000米高空纵身一跃。
1: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2: 一同失败。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

0: 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心里荡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3: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4: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5: 继续来问候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正在直播的锦州新闻广播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志成。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您可以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来收听，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节目。除此之外呢，在志成的抖音账号大城小事以及视频号成马子2009都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还可以在手机应用端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同样是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节目的。节目开始呢，还是先介绍一下参与节目的方式。是，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0。接通之后呢，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这部电热线电话是全程为您开通的啊，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手机当中呢，您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也好，通过视频号也好呢，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热线电话已经开通，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我们先来等待大家热线电话的过程当中呢，先来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在早间的话呢，大家也能够感受到了，包括咱们锦州地区在内的沈阳、大连、丹东啊、葫芦岛、绥中等等啊，都是局部地区出现了大雾或者是浓雾的天气。到了白天呢，一直到晚上8点之前，降雨的强度会加强，主要会集中在大连北部、鞍山南部、本溪南部、丹东、锦州南部、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预计呢是中雨的天气，局部还是大雨，并且呢会伴有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状况。省内多地气温照比昨天要下滑1到7度，早间的最低温在12度到16度，全省最高温呢在19到23度，北风普遍在3到4级之间，体感微凉，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调整好着装。接下来的一周，降雨会依旧频繁登场。虽然说呢，10号到12号不是全省范围的降雨，但是呢，每天都有下雨的城市。而且到了这个13、14号呢，不仅这范围扩大了，这雨势也会有所加强。预计呢，抚顺、本溪、丹东会出现暴雨的可能，大家还是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吧。气温呢，将在2天之后大幅提升，最高气温就奔着30度去了。预计呢，周末。

0: 强降水出现的同时，这个才能够让凉爽度再次下来。目前来看呢，未来的这一周啊，降雨是比较频繁的，气温也多变，大家出行过程当中还是要带好雨具，调整好着装。再说到今天咱们锦州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啊，今天白天全是阴，有小雨，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2度，黑山易县23度，北镇21度。到了夜间全是晴，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北镇临海14度，易县13度，也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目前有一条道路出行消息显示呢，是临川路自北向西方向车辆滞缓的一个状况，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大家还是提前做好准备吧。看到了我们在视频当中呢，好心情也在问候大家早上好，问候卓真早上好，您好，渴望好心情，我们的好心情，祝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与此同时呢，包括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南在鼓掌并且关注了主播，一并表示感谢了。抖音账号当中呢，也看到好多朋友都是咱们锦州的，也有外地的朋友在不断的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一并表示感谢。应该说呢，节目现在收听收看的方式啊特别多，不过哪一种啊您收听收看了都是对我们节目的关注，也感谢大家点赞和分享。再次提示您，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3800380，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参与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话的过程当中收到了一条最新的道路出行消息，来说一下。南京路从杭州街到云飞街，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呢，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一下了。再来说一下这位置啊，南京路上从杭州街到云飞街，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行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感谢大家对节目的关注啊！哟，也大苗姐也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呢，好多朋友都在我们的抖音账号当中、视频号当中正在点赞，包括凯哥也提到说：“志成早上好，谢谢大家伙对节目的关心、关注和支持。”热线电话继续开通3800380，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再次向大家表示感谢。
1: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2: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1: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2: 是优势，更是未来。
0: 节目开始呢，已经有朋友通过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了，号码是3800380，接通之后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说没有接到您的热线电话，不妨略作等待，因为呢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和上一位朋友取得联系呢，电话接通之后会马上接通您的热线电话。也提示大家一下，参与节目过程当中呢，首先和您通话的是我们的导播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大概了解您的情况并做以记录之后呢，会把信号切入到直播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请您略作等待，我们会抓紧时间和您取得联系的，不要匆匆忙忙的挂断了。这样的话呢，您所提到的问题我们不是很清楚，那也没办法在节目过后的时间帮助您和涉及到的相应职能部门进一步的取得联系了。热线电话继续开通，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阳光热线回音廊。
2: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666阳光热线回音廊。
0: 昨天啊，古塔区南京路2段29号楼的一位居民李先生，手机155，尾号8557，向阳光热线节目求助，因为一些特殊这个居住情况，就错过了小区统一燃气表的更换，担忧影响到日后的正常用气。 据李先生描述呢，几天前锦州中燃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在他们小区开展了燃气改造，统一更换燃气表作业。李先生的房屋呢是处于出租状态，事发时啊，外地租户返乡不在家中，就导致家中未能完成换表施工。李先生夫妇年老体弱，常年卧床，无法亲自配合施工，并且呢，房屋长期空置，无法等候下一次的统一施工。老两口呢就十分担心，错过了本次施工之后，无法补办换表方式，不推诿，不设限，主动对接特殊诉求，专项解决问题，也充分展现了民生企业的责任担当。期待着李先生的诉求就此得到很好的解决。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不变，38。
3: 哎，这火怎么上不来呀？我这水还没烧开呢。

0: 哎，煤气怎么停了？
1: 物业早上就发通知了，今天管道检修完。
2: 过程当中的热线电话继续开通，欢迎大家随时就自己所关心所关注的问题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号码是380化水平等级测试的内容。邱女士告诉我们记者说呢，自己亲友家的孩子啊，在市内的某大专院校就读，出于对将来这个专业的春季的等级测试工作呢已经结束了，而秋季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呢需要等到省里的批复之后，预计是在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的官方公众号，在这当中呢是能够查询到像报名的时间呢、地点呢以及报名所。
3: 一条大河穿越五千年文明之光，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一片转折点，新中国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是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正在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抗辽宁全面振兴。振兴突破，聚力攻坚，锦州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正向着辽西区域中心城市大步迈进，
4: 坚决扛起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光荣使命。锦州未来可期，宏图正据。

随时来收回的。包括昨天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怎么样的进行操作，对吧？第一步，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 啊，进行登录。之后呢，在首页点击医保的钱包，进入这样一个显示之后，就会有医保能够把你的供给范围给你的近亲属，但前提条件你的近亲属得是医保的参保人员。那这里就出现了，有的我的近亲属可能是居民医保的，那我作为职工医保，我的账户能不能让他享受我的比例呢？还有亲属关系真实性怎么进行核验呢？对吧？是不是得需要我补充点记录在职工的名下，就是说不会对职工未来参加商保等产生不良的影响。因为现在进行商保的话呢，他也要查找相应的一个病例，说哎，当时你这有这个病，这个病情，当时我供给之后，比如说给父母的，然后是不是纳入到我的这个系统当中啊？不会啊，已经建立了供给关系啊。刚才我们就提到了近亲属啊，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外祖父、祖父、子外这个孙子女、孙子女，这都是属于近亲属的。有朋友可能就担心了，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需不需要这个关系证明啊？人就可以在就医购药、参保缴费的场景下实现供给功能了。这里头呢还是有一个智能审核监管的，对于资金的流向啊，也会有配套的措施来进行是这个跟进的。简单说吧，跨省共计就是把共计人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授权给参加基本医保的家人，看病买药参保缴费都行，花的是共计人的额度余额。但注意的就是啊，跨省共计必须要在医保定点的医疗机构花钱，如果说随便想找一个诊所，或者说呢找一个被解除医保协议的药店的话，

0: 我带你石桥子早市吃好吃饱，再品尝品
1: 锦州欢迎您。
2: 锦州欢迎您哈、同样的锦州新闻广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的热线电话继续开通，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38003380。接通之后呢，您听语音提示选取到了2028年7月31号。另外呢，还有一些公共服务消息，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要和大伙继续的来说一说有关于这个反诈的内容啊。我们真的需要提示说啊，发补贴了，交10000领30万啊，什么免费参与领取红利啊，什么圆梦平台帮您圆梦等等。如果说已经遇到了或者手机收到了这样的短信提示的话，您就记住，不要点击，不是诈骗。这就是假的，根本不用考虑。还有呢，既然冒充这样一个政务软件啊，谎称办理什么统计相关业务啊，领取国家补贴，诱导去填写像身份证啊、银行卡这些信息，窃取个人财产，这些都是想要诈骗的等等这些工作的话，那么是要印发盖有国家统计局公章的这种正式的公告或者是告知信，通过社区啊，通过村委会来正规渠道进行发布的，您就想着一定是官方的公告，正规的渠道来进行发布。还有就是证件主动的去亮明身份，还有就是官方的软件了，像记账使用易记账 APP 等等，那么企业数据填报呢，就要使用统计云联网直报系统，只有这些它是属于官方的指定平台，不发放补贴，不开展理财，不承诺分红，但凡有好事儿的免费的，您一定要提高警惕。那么我们该如何进行防范呢？第一呢，就是要认准官方的渠道，凡是统计部门的政策呀、公告啊等等，是通过国
3: 通，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4: 不委屈的垃圾桶。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

0: 我之前是不记得，我都跟你说话。嗯，在那个还是学习那叫，我听说志成，我赶紧跟你说话去了。
1: 嗯嗯，
0: 哎，志成，你这节目特别亲民，我想有个问题反映一下。
1: 嗯，您这块信号略微的不是那么清晰，咱们稍稍换一点地方。不，没有那啥吗？没有物业吗？
0: 我们这是住宅，人家不管我们，我们属于老旧小区那不吗？
1: 那我没太理解的地方就是，虽然说这盏路灯它在六合府，用六合府小区里头，但是对于您阿信，我描述不清楚，影响后续的进展。
2: 就是原来交通局的大院，这你知道吗？
1: 嗯，交通局大院，我做记录吧。交通局大院啊。
2: 哎，对对。
1: 大院里头，它一共几盏路灯？
2: 也大概能有。
1: 某药店呢，这样的话呢，对于工作人员也能够很直接的找到这样一个位置，也方便我们在接下来时间进行沟通。但有的时候呢，比如说表述的不是特别清晰特别完整，沟通的环节可能就会增加这个时间，包括呢给工作人员也会带来一定的这个小困扰。
3: 山水千山，脚步总是坚定，而爱越发宽广，人民的敬意是你一生最美的勋章，感动中国的共产党人龚全真。
1: 收听收看，好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开通热线电话，看看还有朋友正在和我们取得联系呢，工作人员也正在逐一的来进行沟通。没有接到您的热线电话，不妨略作等待。还有公共服务消息，接下来时间和大家继续的来说一说。要说到呢，是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还有就是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取得联系之后呢，把相应的您所关注的问题的进展情况啊，包括想描述的问题呢，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表述出来。节目之后的
4: 上班了，又不是学生，怎么还读书啊？
5: 因为书是妈妈一生的好朋友啊。人生啊，就是一条路，每个
3: 天

0: 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1: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2: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3: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4: 来了辽宁就是美，
5: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6: 感谢消息，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的来说一说。这是最近临海市建业乡新安村的村民李先生手机187尾号992，他向我们节目当中所提到的事情，就是在新安村漫水桥北侧，直接关系到村民的日常出行、生产生活，是最基础的民生保障。在接到村民反映问题之后呢，阳光热线就与临海市建业乡新安村的李书记取得了联系。那据李书记介绍呢，涉事路段呢属于县级公路，管理权限隶属于县，开始进场施工。漫水桥桥头坑洼积水，路面破损，影响通行，暗藏风险。群众主动反映问题，交通主管部门快速响应，实地勘探并敲定了维修方案。一桩关乎乡村出行的民生小事，交出了

0: 会因为工作，
1: 会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它是温柔的，
1: 不管它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
1: 开始呢，咱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全市晴有时多云，偏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1度，易县32度。
2: 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有效的利用好啊。然后呢，最近有一些想买车的朋友，或者是想换车的一些朋友啊，比较纠结、比较困惑，可以参与节目。另外呢，你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交通考虑车型呢。有一些朋友呢，就是漫无目的的去看。
1: 啊，
2: 看了之后呢，都喜欢，都挺喜欢，这也不错，那也不错。然后再加上这一些朋友啊，也在给他推荐，那一推荐就迷糊了。
1: 对，我跟大家讲，就是一旦您漫无目的的话，就像是没有一个这个航标灯一样啊。你有那个东西，你无论多少
2: 名，哎，大家想一想啊，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1: 不是，我就在想啊，咱们都说这个车呢没那么金贵，
2: 嗯，
1: 但是呢，你说这个太阳晒真的就能
2: BB 霜啊，
1: 啊对，
2: 还有啥来的防晒呀、啊，
1: 防晒，
2: 哗哗一顿，
1: 又是喷雾又是什么的，
2: 所以这个外边的这个车漆这一层清漆，就类似于你们涂的这层 BB
1: 霜。防晒
2: 霜
1: 一看就直男 ，BB 霜反正也是啊 ，BB 霜也有防晒的。
2: 你这
1: 对，还是了解一点儿。
2: 遮瑕啥的，
1: 对对对，
2: 哎，
1: 那都有防晒的作用。也不理他，一晒晒，
2: 哎，多好。
1: 这弄得跟孙悟空被压底下了似的。
2: 哎，所以这原厂漆呀、啊，晒久了顶多有点发黄。
1: 嗯。
2: 啊，这个起泡啊、开裂几乎不可能。为什么说要保留原车漆？原车漆、原车漆的这个硬度是你后喷漆很难达到的。
1: 明白。
2: 不是在每小时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基本上是在5到60度，50度到60度。车速在每小时1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就能达到90到110度了。
1: 你看，它自己就已经达到那个温度了。
2: 所以这个温度很高。
1: 嗯。
2: 你要到这个温度都能烧开。然后呢，暴晒之后的这个轮胎温度啊，
1: 嗯，
2: 远低于这个值，啊，就是车暴一晒一下，就暴晒一下，车内的东西，有些东西很可能被晒坏，
1: 嗯，
2: 啊，比如说啊，这个你的，因为你看很多车型的内饰这块儿，确实是有的，比如说时间长了开裂呀，啊，
1: 对，
2: 这个真是容易，就是内饰经就是变脆啊，可能你指甲刮一下就有印儿。没那么耐用了，本类啊、醛类啊，这个，但味道会小很好，会小了很多啊。但是醛类的物质是比较顽固的啊，可能你半年之后才能开始慢慢的去散发啊。然后呢，你就是说你现在开了1-2年了，我也建议你多开外循环通风，或者是多开这个车窗通风是很。所以呢，这个你包括主，你有的时候也要看买大品牌的，大品牌的啊，透光率啊、隔热率啊等等等等，一定要看它的参数啊。而且好膜的颜色不一定深啊，这不是说一定的，就是我这个深的颜色啊，这肯定就是好膜，不是。啊，不是，所以呢，这个通常呢就是这种，你也想一想，那它都得多少年了？
1: 对对对，那这个年头也在那儿摆着呢，是不是？嗯、还有朋友说，这个平时放地库，有时候办事出去就暴晒，似乎也没有什么。
2: 封闭场，你说你这个单位有停车场啊，你这么去做是没问题的啊，确实能够加快散发的速度啊。
1: 嗯，好，在这提醒大家啊，可能有的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啊、听到的是昆维东梅爱车听听看。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您这个汽车类的问题来解答的啊，您有什么问题可以把信息、
2: 对您自己合计啊。
1: 好的，那童有没有听到啊？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同时我们刷新平台看看满地找牙的信息啊，这个信息可以不？18款19年的。
2: 我这个我还得跟这个抖音直播
1: 打个招呼，
2: 打个招呼，等一会儿，因为
1: 稍后见
2: 啊。对，我这研究可以讲价啊，讲一讲，我觉得讲个3000应该问。

0: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伴您一路同行。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专业汽车服务类的节目，但是我们在说专业的问题的时候呢，往往会这个深入浅出的，让您更懂，可能会找一些生活当中非常简单的例子啊，给您去对比一下，让您就很快的明白了哈。
1: 对啊，嗯，然后呢，大家呢，其实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会很纠结啊，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去下手，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您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想法。
0: 啊，就是很多朋友呢，说不清楚，嗯，
2: 对，
0: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想要啥啊，我也表达不清楚。就是有的时候你在买的时候，在买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给大家去讲啊，无论你在人生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选择，
2: 嗯
0: 啊，然后呢，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会很轻松的去直接，哎，就是做好自己选择，因为他们了解自己，他知道自己想要啥，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目的。
2: 啊，这是很，我觉得是这就简单了很多。有的朋友就是我这个也想要，那也想要，这也看了，那也看了，然后最后就纠结在这儿，
0: 没主意了，
2: 两款车怎么选啊？
0: 哎呀，这时候就想起，可能很多朋友曾经说过一些话，比如说，哎呀，那时候太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嗯，
2: 啊，现在知道了，就像很多新手想买新车似的，那时候你看有新手过来打电话，我们基本都推荐他找个过渡哈，二手或者什么。当你知道这个车你有一点经验了，然后你知道哦，我想要什么，说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不就没有经验吗？
0: 那对，
2: 是不是？啊，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啊，明白。
2: 你经验丰富了，你知道你想要什么了，你长大了。
0: 有道理啊。
2: 对吧？
0: 所以啊。 这个谈恋爱得趁早，
2: 你看这我一想他就得拐到谈恋爱上去啊，
0: 多接触点女孩啊，男孩互相多接触点，
2: 嗯
0: 啊，对吧？多认识点啊，这要不为什么说这个叫啥？咱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2: 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0: 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就是说，
2: 当你啊这个人生阅历多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知道自己更想要什么，
0: 经验就多了，
2: 嗯
0: 啊，你就知道你究竟哪个是你想要的。
2: 啊，但是我指的是接触，
0: 啊，接触，聊一聊，
2: 嗯，
0: 啊，跟不同的这个，星座呀，生肖啊，
2: 都聊一聊，
0: 都聊一聊，对，然后你看看哪个适合自己比较聊得来的。
2: 那人就是那我不就变成花心大萝卜了吗？
0: 交朋友，交朋友
2: 啊，
0: 咱也不说确认关系，
2: 哎呀，反正总之有点那个意思。但是你说这东西也是矛盾的啊，你不接触的话，你怎么知道这个各种人谁适合，谁更适合，是吧？
0: 我想问问大家伙儿，有几个适合自己初恋结婚的？
2: 也有，也有，但是好像这占比并不是很多啊，
0: 哎。
2: 所以呢，为什么那个都说那个小撇台词，初恋根本不懂爱情，初恋不懂爱情，大家成不承认吧？因为初恋的时候，毕竟那是青涩，可能很多现实东西完全没有加入其中。
0: 嗯，我们先接个电话啊。
3: 啊，好的，好的，尾号6203。
0: 你好。
3: 你好，6203。哎，峰哥，峰哥，
0: 你好。
3: 我咨询一下，就是，有一款那个霸道27，中东版的，2017年7月份白色迷内的，现在它值多少钱？
0: 你想买还想卖啊？
3: 买车况还行是吧？车况行，带天窗吗？啊，不带，那款不带。
0: 后挂备胎是吧？啊，对对。后挂备胎不带天窗。
3: 啊，7座的。
0: 是知道，不带天窗，然后是白色的是吧？
3: 啊，对。
0: 白色的，九气囊的是吧？嗯，对对。九气囊17，跑多少公里了？
3: 嗯，好像是9万多吧，10万公里那样吧。
0: 车你没看到是吗？对对对，
3: 只是看他那个，就是朋友给介绍说的。
0: 那没啥用啊，卖点。他标27几啊？
3: 他要27呢，但是能商量到。
0: 要27，九气囊不带天窗，这是个人的车呀，还是这个，就是二手车商的车呀？
3: 车商的，在车商的，但是就是一手车，那个没过户的。
0: 嗯嗯，看看车啊，然后研究研究标的，然后具体看看啥配置、啥版本啊。
3: 啊，
0: 对啊，标的价格稍高，标的价格稍高啊。
3: 啊，稍高是吧？
0: 对，具体看看啥配置吧，有可能配置高，对吧？但是它不带天窗的话，应该配置不会高哪儿去。
3: 啊啊啊，行行，我明白。
0: 嗯，
3: 好嘞，谢谢。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好，大家呢？ 哎，通过热线电话好像更直接一点啊，您可以拨打热线3800-3803号键。那继续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
0: 现在这有个N呢问我。

0: 东北女孩都什么性格？
1: 东什么？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0: 对，
1: 啊，
0: 解答一下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1: 东北女孩也是千千万啊，各有各的不同啊。
0: 我跟你说，在东北啊，
1: 飒一些吧。
0: 在东北，
1: 嗯，
0: 你要是有女朋友，找个东北女朋友，
1: 嗯，
0: 啊，东北媳妇儿，
1: 嗯，
0: 在东北呢，有一句话特别厉害。
1: 什么话呀？
0: 比如说你不想出去了，
1: 嗯，
0: 你直接就说我媳妇儿不让。
1: 哦，
0: 这个东西
1: 大家都理解了。
0: 所有你身边的朋友，
1: 嗯，
0: 啊。都能理解。
1: 对，那行，那得了，下回的吧。
0: 就这一句话，
1: 好使哈，
0: 好使了，你就知道东北的女孩都啥性格了。
1: 嗯、就是在家里得是多权威吧？
0: 那必须的，地位杠杠的，
1: 嗯、
0: 啊，是这就东北的老爷们儿、嗯，有点类似于四川的老爷们儿。
1: 这什么意思？川妹子也是
0: 四川，老子数到三，
1: 你一二，然后赶快就溜溜的是吗？
0: 四川是不是老子数到三？
1: 嗯，
0: 啊，东北的就是。行，比如说你看啊，
1: 嗯，
0: 这个媳妇儿啊，那谁找我出去吃饭
1: 啊、
0: 嗯、啊，这个挺长时间没见了，是吧？
1: 那行，你去吧，晚上别回来了啊。
0: 没有，
1: 怎么说？
0: 人家这去吧，
1: 嗯，
0: 我不喝酒，
1: 嗯，
0: 啊，我早点回，行，那我真去了，行不？去吧，
1: 嗯，
0: 行，打个电话，那个我出不去了，我媳妇儿不让，
1: 嗯、媳妇儿就不是就这几句就能感受出来吗？我以为还得加点啥呢。
0: 就完事儿，就这
1: 就看这语调不太对，冷冷的。
0: 行，去吧。
1: 嗯
0: 嗯，
1: 行了，意思就是
0: 明白了，
1: 明白了啊。
0: 所以说，东北的女孩都什么性格？
1: 嗯，
0: 就看这恩的是哪儿的。
1: 那他能问东北女孩什么性格？我估计他肯定不是这个东北的吧？啊？
0: 但其实这个东北女孩，我跟你说，也很明事理，
1: 嗯，
0: 通情达理啊，格局都大。
1: 你看看，
0: 真的，
1: 我认为就是
0: 啊。但是呢，就是上来那个脾气那个劲
1: 儿，嗯
0: 啊，那确实是挺。
1: 你别碰那红线呗，
0: 对
1: 不对？
0: 那也挺够劲儿的。
1: 哎呀，但是我总感觉这种吧，就是把话说在明面上啊，我跟你说，丑话说在前头，
0: 嗯，
1: 哎，那就行呗，别不讲理就行。
0: 是啊，
1: 嗯，
0: 东北女孩呢，你就是跟你这么说啊，东北老爷们儿他真就喜欢找东北女孩，
1: 嗯，
0: 有的一些东北女孩在外面也能独当一面，
1: 那对
0: 啊，回家呢也是一把好手。
1: 就属于能力比较强、
0: 啊、对，
1: 要强。
0: 东北老爷们呢，他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性格，就是我在外边也独当一面，
1: 嗯
0: 啊，回家呢我就听我媳妇儿了啊，然后呢有商有量了。但是有的地方呢，小姑娘就是娇小一人的、
1: 啊、
0: 啥都是你过来帮帮我呀，
1: 是就需要男友力那种的。
0: 对，我就受不了这样的。
1: 你受不了这样。那但是有的人他会激起这个男生的保护欲嘛，有的男人喜欢这种的。
0: 嗯，是。
1: 是吧，喜欢那种娇滴滴的。
0: 嗯。
1: 你看我家我老婆啊，这个抬煤气罐抬水全他能干。啊，那个你看人家娇滴滴的多好，你这不懂得珍惜。
0: 是呢。
1: 是不是？
0: 这咋的，这是。
1: 嗯。
0: 就是被外边就蒙蔽了双眼啊。
1: 要懂得甄别哈。
0: 真的了。
1: 嗯。
0: 哎，还有哪儿啊，这个山东的女孩。
1: 嗯。
0: 那都叫考功大省，
1: 那也是
0: 山东女孩那个认知啊、情商、智商、格局啊都高，
1: 对吧？
0: 嗯，
1: 好，继续聊啊，稍后呢我们先进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呢我们接着聊。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看看路况吧。这个时间城市以北目前的这个附属港只是附属越南门的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呢相对多一些。那南向北的方向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北向南的方向也还可以。那么人民街到重新路这一段北向南会有一些断续缓行，应该是等待交通信号灯的通行，问题不大。除此之外，我们看看其他的路段啊，重庆路的东西双向还是比较顺畅的。另外呢，我们再看看公铁桥洞的情况。目前的这几个公铁桥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走的。上海路汉口街这一段，我们看到南向北的方向车是有点多。然后呢，上海路汉口街到西安街这一段啊，东西双向也是出现了缓行的情况。那人民街到解放路这一段，我们看到是南向北的方向呢，也是车的压力相对大一些。上海路儿童公园的这个好，其他路段还算可以。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3: 车轮滚过时光，载着未
1: 五年，但您有可能是15年的， 所以这个东西您还得确定一下啊。
0: 咱就我们不止一次说，就咋就把那二零带。

0: 爱上就那么费劲吗？
1: 人说我差俩字儿，还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抓紧时间把信息通过各种平台来反馈给我们，我们看到也会及时的给大家回复的啊。下面这个信息我们看一下，它的名字叫明啊，说26款的领跑411增程版300和26款的领跑416/280/5啊。
0: 嗯，这很关键哦。
1: 对，好，那继续下面这个信息呢？这个朋友是一个笑脸哈，他说呢，坤威你好，帕萨特2025330星空精英版这个车怎么样啊？旧车置换多少钱能落地呀？
0: 帕萨特这个老牌车型了，
1: 嗯，
0: 老牌车型了，

0: 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1: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3: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许昆林、王新伟、周波会见出席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嘉宾代表。
3: 王新伟会见出席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的部分嘉宾。
2: 周波会见出席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的部分嘉宾。
3: 聚焦辽宁特色优势产业和民生关切领域，我省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166个。
2: 辽宁省好房子评价标准出台，给辽宁住房带来了新变化。
3: 本台记者宋雨宁、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省政协主席周波在沈阳会见出席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的嘉宾代表。许昆林、王新伟、周波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辽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主席关于国际友城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帮助下，不断壮大国际朋友圈，已与32个国家缔结了96对友城关系，与71个国家的397座城市建立友好伙伴关系，推动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在前两届的基础上向招才引智拓展，本届大会以智慧辽宁、友城同行为主题，来自50多个国家的300多位嘉宾齐聚沈阳，聚焦教育科技领域国际合作，开展系列交流活动，必将凝聚更多共识，达成更多合作，助力辽宁与友城共同收获丰硕的发展成果。
2: 许昆林表示，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也是农业大省、科教大省、文化大省、开放大省。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持续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我们期待与各方携手同行，进一步加强与各国地方政府间沟通交流，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大力推进经贸、科技、产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开展丰富多彩、贴近民众的友好交流活动，为推动地区繁荣发展、增进各国人民福祉做出更大贡献。
3: 蒙古国中央省省长勒图木尔·楚德尔代表参会嘉宾发言，对辽宁的热情周到安排和接待表示感谢，对辽宁振兴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并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他表示，辽宁国际友城大会依托深厚的友城积淀，不断丰富内涵，提升质极，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国际友城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我们借助这一平台，进一步深入了解了辽宁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雄厚的产业基础和科教资源，亲身感受到辽宁强劲的创新活力、发展势头，对良好营商环境和高水平开放印象十分深刻。将会以此次大会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同辽宁的交流交往，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携手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2: 国际友好城市友好地区领导、有关驻国家驻华使节、驻沈阳总领事等官员、友好组织、高校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代表，全国对外友协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副会长江江，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于应

0: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省领导赵成、张淑平、王立波、吴春耕、顾军、郑斌参加会见。
1: 本台记者宋雨宁、董宝琦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先后会见出席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的哈萨克斯坦州州长图列加里耶夫、阿特劳州副州长穆尔季耶夫、阿拉木图州副州长巴基图雷、韩国驻华大使卢在宪、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等嘉宾。
0: 王新伟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并简要介绍辽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辽宁是中国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海陆门户。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秉持友城加理念，聚焦教育科技领域国际合作，搭平台架桥梁，展示了辽宁持续推进开放发展、创新发展、共赢发展的坚定决心。我们将深入落实习近平主席与各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与各位朋友一道以诚为媒，以心相交，进一步密切国际友城关系，着力加强科教合作，深化产业协作、项目对接，扩大经贸往来，增进人文交流，更好促进文明互鉴，提升互利互惠水平。
1: 图列加里耶夫、穆尔季耶夫、巴基图雷、卢在宪、白玉堂等嘉宾在发言时表示，通过此访充分感受到辽宁雄厚的产业基础、富集的科教资源、蓬勃的创新活力、广阔的开放前景，对未来合作充满信心。期待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持续加强国际友城间各层级往来互动，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提质增效，以更多务实成果增进人民福祉，为国家间友好关系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哈萨克斯坦西哈萨克斯坦州副州长卡尤波夫、法国驻沈阳总领事罗毅瑞、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金成文、副省长王立波、吴春耕参加有关会见。
0: 本台记者赵宏宇、贾陆生报道。昨天，省政协主席周波在沈阳先后会见出席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比利时西弗兰德省省长卡尔·德卡卢维、波兰西里西亚省议会议长雅采克·贾科等嘉宾。
1: 周波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辽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辽宁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产业基础雄厚，科教资源富集，也是东北地区唯一的陆海双重通道。当前，辽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希望借助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平台，与各位朋友一道继续拓展友城交流，在教育、科技、经贸、文旅以及智能制造、绿色能源、低空经济等领域寻求更深入的合作，推动友城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0: 卡里尔·哈什米、卡尔·德卡卢维、雅采克·贾科等嘉宾表示，辽宁区位优势明显，基础设施完善，资源禀赋良好，发展空间广阔，希望以此次大会为契机，持续扩大与辽宁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享辽宁振兴发展机遇。波兰西里西亚省第一副省长亚当奇克、省政协副主席郑斌参加有关会见。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科专业调整与国家战略需求、民生发展需要密切相关。今年，我省高校聚焦辽宁特色优势产业和民生关切领域，新增本科专业点166个，其中围绕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方向，新增相关专业点38个。
0: 前瞻布局、面向未来是今年专业上新的鲜明特征。比如，大连理工大学新增全国首批生物制造专业，东北大学新增全国首批具身智能和真空工程与技术专业。东北大学

0: 学真空工程与技术系教授王晓东。
1: 真空呢是一个稀薄气体的一个状态，在航天、航空、半导体、集成电路、大科学装中有基本的一个应用。这些大国重器和产业的急需的这个高端装备制造企业都离不开真空环境。芯片制造呢有数百道工序，其中绝大部分是在真空环境下进行的，它实际上是一个科技发展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装备。
0: 新专业的设置体现了交叉融合的特点，比如具身智能专业培养学生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智能装备结合起来，使机器能够感知环境自主决策。它涉及人工智能、控制、机械、电子等多个学科，对高校人才培养方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东北大学未来技术学院院长、机器人科学与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丁进良：
2: 全国具身智能关联的产业复合性人才缺口达到了300多万，我们强化项目驱动和实践导向，学生从本科阶段就可以进入实验室，从课程实验到综合设计，再到企业的实训，我们推行导师、项目、竞赛三位一体的科研训练，注重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考核的维度。
0: 大连外国语大学数字文旅专业则深度融合了旅游管理、数字技术、文化创意和外语传播等学科，回应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大连外国语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张红：
3: 我们提出了外语特色加数字技能加文旅专业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学生不仅要懂文旅运营，还要会数据分析、 AI 应用，同时具备多语种的跨文化传播能力。 AI、 VR、 AR、 大数据、物联网已经不是新鲜词，他们正在改变文旅产业的每一个环节。数字化能力呢，已经从加分项变成了必备项。
0: 从全省看，本轮专业上新折射出高等教育正在经历一场从学科导向向国家战略与需求导向的深层次变革。辽宁正通过动态优化，让学科专业结构更适应振兴发展的需求。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副处长关威：
4: 新增的166个专业点中，有低空技术与工程、机器人工程等124个专业点直接服务于我省22个重点产业集群，占比75%，实现产业链与人才链的精准匹配，深化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我们不仅在增量上上新，更在存量上果断撤旧。此次调整共撤销了88个专业点，这种有增有减的动态优化机制将成为常态。
0: 教育因需求而兴，专业因时代而新。今天我们看到的新专业，既瞄准科技前沿的高精尖，也能接住民生领域的烟火气。随着这些新专业落地生根，我们相信更多复合型人才将从辽宁高校走出，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动能，为国家战略实施贡献力量。
5: 本台记者韩冰、李金亮报道。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昨天在沈阳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赵成出席座谈会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出更多扎根辽宁大地、更续文化根脉的研究成果，充分激发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内生动力，建强用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阵地，优化调整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布局，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人才队伍，加强和改进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面领导，奋力开创辽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新局面，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做出辽宁贡献。
0: 本台记者孙诗涵、刘晨浩报道。昨天，由中国外文局和中国东盟中心主办的中国东盟媒体合作论坛在沈阳举办。中国外文局局长常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慧燕出席。活动现场发起中国东盟社交媒体创作者计划，发布2026中国东盟青年文博行系列活动，以圆桌对话的形式探讨媒体发展的社会责任与时代担当，讨论数字时代的创新实践与多元发展。辽宁省政府新闻办下午举办辽宁东盟媒体对话会， 来自国内和东盟国家的代表畅谈媒体合作交流。
5: 本台记者苏兴宇、李湘荣报道，昨天东北亚地方地区政府联合会数字经济专门委员会会议暨辽宁东北亚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论坛在沈阳召开，副省长顾军出席。会上，来自俄罗斯、韩国、蒙古国的地方政府、数字经济领域研究机构及相关企业代表围绕数字标注、智能未来主题开展交流研讨。未来我省将加快建设东北亚数据流通基础设施重要节点，打造东北亚区域数据流通综合枢纽。
0: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今天将在沈阳隆重启幕。辽宁再一次向世界发出邀约，以友为桥通四海，以城为台迎八方，共起一场互惠共赢的盛会。今年是蒙古国代表团第三次参加辽宁国际友城大会，自2024年首次聚焦经贸合作，2025年携手共促文旅交流，到2026年再聚首，三度赴约是辽宁与蒙古国地方间交往走深走实的生动见证。蒙古国苏赫巴托省商务厅厅长孟和巴图：
6: 此次我们深度考察国际物流、食品工业、建材贸易等项目，签署了涉及金融服务业务的战略合作协议，同时与沈阳市签署了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综合办列项目等领域的战略合作协议，预计项目总金额将达到20亿人民币。
0: 前两届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共吸引来自60多个国家500多人次中外嘉宾参会，推动友城结好、经贸文旅等项目签约60余项。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吸引的客人越来越多。据统计，2025年来辽在辽外籍人士达50.8万人次，同比增长46.3%。自2025年起，我省创设和实施国际辽工程，推出数字化外籍人士在辽服务指南、一站式聚合服务平台、畅行辽宁体验活动3项升级举措，为来辽在辽的外籍人士打造更加便捷、舒适、无障碍的工作、生活和旅游环境。沈阳医学院苏丹留学生杨启川：
7: 辽宁落地了很多对外国人的贴心政策，涵盖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会和本国亲友推介辽宁，邀请大家来这个美丽的地方。
0: 2025年，辽宁全面开展各类主题友好城友城交流活动75场次，签署多领域交流合作协议17份，推动达成经贸项目、友好合作签约等成果26项。辽宁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包容的胸怀，与世界各国朋友一道携手共会、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
5: 本台记者徐媛媛、李星瑶报道，昨天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抗衰老创新发展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在沈阳药科大学举行，来自中国、丹麦、塞尔维亚、泰国、新加坡等多国高校专家、行业学者、医疗机构与产业代表聚焦抗衰老前沿技术、创新药物研发、健康产业转化、国际合作等方向开展研讨交流。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赵宏宇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省委决定表彰一批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辽宁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根据评选表彰工作部署，在各市委和省委直属党工委提出推荐对象的基础上，经过认真审核、遴选审议，确定了100名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100名辽宁省优秀党务工作者、200个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在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接受社会监督，现将拟表彰对象情况予以公示，具体内容详见6月9号出版的《辽宁日报》。如对拟表彰对象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通过电话、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反映。
5: 今年1月，辽宁省好房子评价导则试行正式发布，设立了3个级别的好房子评价标准。 截至4月30号，全省好房子项目库累计入库项目133个，共计7.14万套高品质住房正在加速落地。今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鲍新华去看看，一张打分表给老百姓的住房带来了哪些变化。
9: 辽宁省好房子评价导则把老百姓关心的隔音、采光、层高和智能化等等事项都变成了考核指标，房子好不好就拿这套评价体系来考一考。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沈阳市一处在建住宅项目的施工现场，今天项目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聚在一起，拿着好房子打分表在现场逐项进行自评价。
5: 沈阳都市建设设计有限公司总建筑师吕攀峰：
10: 排水这块我们选用特殊的管材，消除它排水的时候那种气流的声音，这样的话你在卧室里用不到卫生间那种冲水声了。
5: 沈阳某餐评项目总经理朱宇东：
11: 楼板的一些隔音降噪啊，我们要求再降10分贝，所有的层高均高于3米以上。就有一个3000平的一个会所，未来我们投放到这个市场啊，会有一定的底气了。
9: 建设理念和施工图纸上的改变最终都会落实到老百姓的居住体验上。那这间呢，就是符合好房子标准的样板间，纯阳的布局、3.1米的层高、零工摊和全屋智能化等等，都是评价导则中的加分项。
5: 业主朱海涛、李倩：
12: 从设计上、布局上，包括这个房子这个质量上，比以前的过去这个老一代那房子要质量要好，那舒适度提高了。
13: 它有一个这个等级在，可能我们选择的时候会有一个更加明确的一个方向吧。可能等级越高，给我们老百姓买房子前有一个心理一个托底吧，算是。
5: 中国建筑东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第一设计院总建筑师乔博：
14: 设计到审图，再到施工，最后到物业服务，有了明确的可操作的这个要求。
15: 引导这个开发企业转变开发思路，从侧重营销周边配套转向对建筑本体品质的打磨，倒逼住宅品质提升，助力全省的住宅从刚需居住向宜居社区转变。
0: 本台记者王诺、杜红林报道。东北超沈阳队迎战延边队的比赛进入倒计时，沈阳全队50名队员加紧赛前集训。在沈阳长白岛足球体育公园，队员们踩着熟悉的节奏开展训练。首轮对阵鸡西的比赛中，17岁小将马兴波一球破局，这让他倍感振奋，现在训练的劲头更足了。
16: 积极的训练，然后备战，然后争取下场能继续进更多的球。
0: 少年露锋芒，老将有底气。38岁的金融工作者白冰脱下工装，换上球衣，依然是那个心怀热爱的追梦人。
17: 作为这个球队里边年纪比较大的球员吧，我觉得更应该比年轻人更付出的更多啊，也让他们看一看年龄大不比他们差。
18: 也是在等待一个上场的机会。
17: 对对，时刻准备着。
0: 此前在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上，两架等比例复刻的歼6、歼35飞行器亮相，致敬大国重器，也让亲手参与歼35装配工作的沈阳队队员沈飞卯装前工吴永旭很是兴奋。
19: 对于我从事这个相关人员来说，脚法像飞机装配一样精准，然后射门像这个加力燃烧一样有劲，然后争取给我们沈阳队创造好的成绩。
0: 东北超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
20: 通过观看第一轮对手的比赛，那么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对手这确实不太好打。战术方面呢，指定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这两天一直在做这个工作。
0: 下周六沈阳队还将客场迎战大连队，这场辽宁德比也被球迷誉为东北超开赛以来的最硬一战。这场比赛的线上购票预约通道将于6月10号中午12点准时开启。
5: 本台综合消息，昨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我国的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近年来，省档案馆深耕档案信息化、数字化建设，馆藏纸质档案数字化率达97%，建成覆盖全省115家综合档案馆的网上查档大厅，实现掌上查档、指尖预约办理、线上出证等一站式服务。
0: 昨天，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省发展改革委、省数据局、省营商局共同举办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宣讲报告会， 为广大民营企业家了解掌握政策、科学谋划企业布局提供指导和实践参考。

0: 财政部近日公示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城市补助资金2025年绩效评价结果，大连市获评 A 等。据了解，在两个批次35个城市中，全国仅有10个城市绩效评价等级为 A。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

0: 其他大部分地区多云，西北风3到4级为主，早间最低气温12到17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3到26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2: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 1390416 3130，经理徐茂峰。
3: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共同了解天气情况。锦州今天全是晴，有时多云，西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26度，临海25度，夜间晴，西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5度，黑山、易县14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全是晴，有时多云，西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黑山、易县26度，临海25度，夜间晴，西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5度，黑山、易县14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

0: 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德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德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德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事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0: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0: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0: 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
3: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5: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6: 这不是方便吗？
5: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4: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5: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脱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1: 各位听众，里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26度，临海25度，夜间晴，西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5度，黑山、易县14度。
3: 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昊天，
1: 我是子诺，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3: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来锦访问的哈萨克斯坦阿特劳州代表团一行。
1: 今年春耕开展以来，我市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稳粮保收，助农增收，全力夯实乡村振兴农业根基。
3: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老小区改出好光景，居民日子越过越舒心。
1: 7月1号起，我市将提高多项民生保障补助标准。
3: 国网锦州太和区供电公司以可靠供电保障和暖心便民服务，全力为辖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2026年 GTTV 环球旅游频道时代新秀艺术大赛锦州赛区第1赛季在市工人文化宫正式拉开帷幕。
3: 近日，以“生命曙光”为主题的市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宣传普及活动，在辽沙墙友城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共商深化“一带一路”框架下两地务实合作新路径。刘克武对阿特劳州代表团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向代表团介绍了锦州城市复饼与发展情况。他说，锦州历史厚重，文脉绵长，区位优势，交通便捷，产业坚实，潜力巨大，资源丰富，文旅繁荣，具备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合作的坚实基础。长期以来，锦州与阿特劳州在通道建设、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诸多领域取得扎实合作成效，双方合作前景广阔。锦州将以此次访问为新起点，持续优化全域发展环境，以开放包容姿态深化双方产业共建、通道共联、技术共享、人文互鉴，全力搭建高效合作平台，提供优质服务保障，聚力打造友城合作新典范，以地方务实合作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阿特劳州副州长莫尔季耶夫介绍了阿特劳州经济发展、产业布局、资源禀赋以及对外开放情况。他表示，阿特劳州能源、化工产业特色鲜明，区位贸易优势突出，长期以来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希望依托自身产业优势，深化与锦州的合作交流，实现资源互补、互利共赢。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孙亚光介绍了学校与阿特劳州 APES 石油技术高等学院的合作情况。阿特劳州代表团成员、我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见。全媒体记者张天书报道。
1: 今年春耕开展以来，我市广袤田野里鸡声隆隆，人影穿梭，翻耕播种覆土一气呵成，农户们抢抓晴好农时忙碌耕作，生机勃勃的春耕图景随处可见。作为辽西重要粮食主产区，我市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抓实农资保供、农技下沉、机械助耕、结构优化等各项工作，稳粮保

0: 收助农增收，全力夯实乡村振兴农业根基。为保障春耕有序推进，我市构建起落实到乡村地块农户、农业气象等多部门联动发力，实行春耕常态化调度机制，专职农情员扎根田间，实时摸排苗情伤情，动态调配物资，研判农事，全方位护航春耕生产。农资稳则春耕稳，我市提前备足 34.34 万吨春耕农资，超90%物资已全部入户下摆，市场价格总体平稳。同时严把质量安全关，执法人员常态化开展农资专项巡查，严查违法经营行为，批量开展种子质量转基因成分抽检，从源头上杜绝不合格农资下地，筑牢农户放心种粮安全防线。科技赋能，让春耕生产高效提质。市农科院通过田间教学、线上答疑、入户走访等方式，普及科学施肥、田间管护技术，同时筛选适配本地的高产良种，辐射带动农户科学种田。针对干旱短板，我市持续补齐农业基础设施弱项，稳步推进35.41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全面检修机井、灌排渠、堤坝等水利设施，完善田间水源配套，提升抗旱保灌能力，为农作物茁壮成长保驾护航。在稳产基础上，我市还积极探索农业增效新路径，依托黑山县成功试点经验，大力推广小麦、玉米、大豆一地三收带状复合种植新模式，通过专家团队科学论证，因地制宜优化种植结构，实现用地养地相结合，相较传统单种模式，每亩可增收500-600元。精细耕作换来满满生机，眼下全市春播工作以高标准完成，粮食作物
1: 更新不停步，民生改造暖人心。今年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持续火热推进，既有新项目开工建设，也有一批老旧小区改造圆满收官，精彩迭变。宝安街道西安生动典范，始建于1999年的西华园南区，涉及居民240户，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2024年4月开工改造，工程现已全面完工。项目彻底清理园区乱象，翻新基础设施，增补休闲居住品质，实现跨越式提升。居民宋先生称，小区改造之前路面坑坑洼洼，到处都是污水脏水。西华园南区的成功蝶变，是古塔区老旧小区如火如荼开展提质增效的有力见证。全区以样板小区为标杆，持续推行硬件提质、服务增效的改造思路，通过整治园区环境、完善配套设施，至2026年间，古塔区累计改造老旧住宅小区140个，涉及住宅楼785栋，居民51584户，建筑面积344.8万平方米。区住建局严把质量关，通过
0: 我市将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孤儿基本生活养育和20世纪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生活补助标准，进一步保障低收入及特殊困难群体基本生活。据市民政局介绍，城乡调增之后，各县市区将同步完成低保边缘家庭界定标准调整工作，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同步上调，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为每月1130元，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为每月860元。对20世纪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生活补助标准，按照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及原享受待遇情况进行调整。1945年9月2号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原享受本人标准工资100%生活费的人员，生活标准享受本人工资70%生活费的人员，生活标准提高到每月803元。1949年10月1号至1957年底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原享受本人工资40%救济的人员，生活标准提高到每月。

0: 生活标准提高到每月687元。据了解，本次调整的各项民生保障新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正式执行。从2026年7月1号起，对新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孤儿基本生活养费负责发放生活补助金的20世纪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补助执行本次新标准，中省直住紧单位可参照执行。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1: 2026年高考期间，国网锦州太和堂守护学子追梦路。为筑牢高考供电安全防线，该公司成立专项保电小组，制定细化保电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考前对辖区考点供电线路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精准消除设备，实时监测供电设备运行状态，依托精细化保电举措，保障考场零供电故障、零断电，为考生营造安静稳定的考试环境。在全力保电的同时，太和区公司聚焦陪考家长需求，在考点外设立电力便民服务驿站，配备饮用水、防暑物资等便民用品，免费为候考的考生家长提供手机应急充电服务，有效解决陪考家长手机断电、通讯不便等难题。志愿者还结合安全生产月工作，向过往家长、市民发放安全用电宣传手册，耐心讲解居家用电、夏季防雷防雨、电动车安全充电等知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解答群众用电疑问，将电力服务与安全宣传送到群众身边。全媒体记者李可、徐阳阳报道。
0: 入夏以来，城市绿化养护进入到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在我市云飞南街市府东路以北路段，道路两侧的金叶榆经过园林工人精细化修剪塑形，枝叶相连，造型别致，形成一道独具特色的街头生态景观，为城市增添盎然绿意。该路段两侧共栽植80余株金叶榆，自2021年起，市园林集团便着手打造这条特色绿化景观带。工作人员结合金叶榆生长特性与道路整体环境，运用修剪、盘扎、拉吊、支撑等专业技艺，搭配科学的栽培管护方式，对行道树进行艺术化造型打造。历经多年持续精细化养护，树木长势均衡，树冠层次清晰，株株枝叶相互衔接，受精细化养护标准，常态化开展修枝、整形、水肥管理等各项工作，不断丰富街头景观层次，持续提升城市绿化品质，用匠心园艺装点城市街巷。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
1: 6月9号，本次赛事吸引力十足，全市共有110支中老年艺术团队、2000余名爱好者报名参赛，参赛节目数量超100个，舞蹈、模特、戏曲、合唱、器乐、朗诵多元艺术门类同台比拼，触动内涵。时代星秀艺术大赛以丰富新时代中老年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为目标，旗下光阴不秀我们秀主题展演已在全国开展上百场，今年首次进驻锦州。
0: 感动、掌声与感动交织，每一个节目都传递着对生命的敬意。市红十字遗体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队长刘红宇表示，举办这次活动的初衷是以艺术形式致敬缅怀器官捐献者，让家属感受到亲人被城市铭记。
1: 为主题的海洋日宣传活动在经开区笔架山风景区举行，活动旨在普及海洋知识，宣讲涉海。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
4: 我的六六六新闻早报节目，接下来共同了解一组县域新闻。初夏时节，春茶西兰花迎来了采
5: 收。
4: 本次行动重点围绕消防设施配备与使用、用火、用电、用气管理、生产生活设施运维、物资堆放规范、安全管理。
6: 文明观赛，观颜美。守规，行人手限，红灯退，
7: 车辆礼让。
8: 野炊等违法违规野外用火行为，
9: 保护森林，造福子孙，护林防火，利国利民。
4: 主动对接特殊诉求，专项解决问题，充分展现出民生企业的责任担当。
5: 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的温
2: 错误的做法，往往会错过最佳救援时机，危及生命。
10: 洪水来临时，不要贪恋财物，迅速转移避。
5: 一定要注意了，预计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大城市中，郑州13到14号或连遭高温，需注意防暑。
11: 已推进至河北邢台到山东淄博一线。气象部门预计6月9号到11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

0: 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府
1: 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的参与
0: 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3: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
4: 霍锦红156-4061-9555，
5: 问候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号、抖音账号当中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可以搜索锦州新闻广播，添加关注，看到我们的视频内容，还可以在志成的视频号叫成娃子2009观看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在抖音账号大成小事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 APP 当中呢，都在进行同步的现场直播，同样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接下来时间呢，提示大家一下。热线电话已经准时为您开通了，号码是38003080。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会开通热线电话，关注您所提到的每一件事情。那么重播的时候呢，受到时间所限，就没办法开通热线电话。想要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就请您抓紧时间，每天早间早一点和我们取得联系，说一说您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热线电话38003080。接通之后，选择
6: 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地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7: 咱们年轻那会儿啊，这厂子都搞一块腿，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基层一的
8: 冶炼厂
9: 液压气的
7: 电炼厂的重型的
10: 陶冶开块
11: 油纸化学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电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12: 好，
13: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
0: 联合展播。
3: 事事有回应，句句不落空。
14: 666阳光热线随时在线，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3: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5: 一个电话的事儿，在降雨减弱之后呢，气温要回升1-6度。最高气温呢，今天全省来看在23-26度，最低气温在12-13度，还是要带好的。